0: 家家那个洞，都是一个个洞里烧的，牙木刀多一头就是海边，身体安不说人发闷，
1: 乐肉当对人就应用乐咬金子洞绿色很多人点击咱们国家他们工作被老奶马本也应该帅还要吧全白照
2: 刀工呢刮三等人上孙工呢骂人等等等
3: 救命帅救夫人敢命马敢命来真奇怪真奇怪
2: 刚乐刚乐
3: 耶
2: 我看管不懂不老板。